0: 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汤看一下，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走进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鸭血粉丝汤特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1: Thank you. 鲤鱼虾仁10块钱，一公虾仁10块钱，好谢。
2: Thank you. Thank you. 咱们。
3: 各个熟食订单等，欢迎挑选，欢迎购买，小选购。